0: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好，咁呢單新聞我就簡略講兩句先啦，都係即係近日啦，有呢個中大啦嘅學生就公開咗個課程嘅電郵，就只有一個課堂原先要求學生咧必須要安裝 WeChat 掃描呢、這個 scan 呢個 QR code 啦，記錄佢出席翻咗學點名咁啦嚇，仲要佢開埋呢個手提電話嘅定位，只有喺系統確認學生身處嘅指定課室範圍內。點名先算有效，咁呢個事情咧曝光，其實曝光講咗係兩日前嘅咋，兩日內嘅事嘅咋，咁引發啲學生啦、網民就好對呢個私隱啦、資訊安全啦，同埋學生嘅選擇權嘅討論，咁又好快地啊，迅速變化，你都見到我個 post 啦，咁後續就係、後知道咗之後，最新發展係應該琴日嘅事，一日前嘅事，就學生就向校方講完之後，咁課堂就一度表示可以選擇用紙筆，紙同筆先最強啊，紙筆方式點名。中大其後就正式回應，其實今次屬個別學課堂嘅兼職導師咧，自己自發用啲非官方嘅系統啫。咁相關嘅學系咧知道之後咧，已經提醒咗老師噶啦，改翻用大學嘅官方系統。事件就係咁啦。好，咁跟住就引起好多人就講，點解要裝第三方 app 咧？咁呢個 WeChat 啦，咁樣大家有咩想發表下先咧？
3: 我覺得佢呢個點名方法幾好啊，符合個科技。
2: 为
3: 什么好
2: 啊？为什么好呢？
3: 好OK， 首先
2: 十几个 app 中大有，中大有十几个官方 app， Simon
3: 十几个
2: 是啊，
3: 而家呢个有啲泛滥嘅，又真系，
2: 即系其实咧。好有趣噶成件事，我覺得我開頭唔知呢個課堂係邊個課堂嚇，因為佢嗰封信咧係話要你個開咗嗰個 GPS 嗰個要嗰個地嗰、那個地方嘅 location service 要喺嗰個咩 faculty 係 faculty of law 要喺 CUHK 嘅 library row 或者係嗰咩李兆基樓嗰個範圍內喺嗰個位你先叫有效嘅點名咁樣，開頭我以為係 law faculty 噶，咁但係原來唔係喎，原來呢個導師係。教资讯科技工程喎，即係 information tech 喎，喂，教 information tech 喎，原来佢唔用学校啲，
4: 咁咪啱咯，咁咪证明证明佢认为呢一个第三方嘅 app 比学校佢哋中大嘅 app 更好
2: 咯，即係死唔死？即係你明唔明啊？呢件即係越知得多越觉得
3: 不过好多时都系咁嘅，即係。你喺嗰度打工，但系唔代表佢所有配套都系好噶嘛？即系有啲嘢佢做出嚟嗰啲，
2: 而家系自己柴自己台、哦，好严重地。喂，其实 Simon， 你知唔知 information 系中大咧？嗱，我唔知而家最新啊，大家即系过去廿年咧，佢呢个系高分噶，系超高分入噶，即系系咁多大学嚟讲都系真系个排名前列叻仔先入得，叻仔叻女先入得嘅呢个系噶。坦白讲，系叻嘅意思系高分啦吓 ，sorry 啊。咁样个咁，既然入到去，咁怪之你要学生用 WeChat download 第三方软件，即刻有学生反弹啦，即刻同你 post 上去 social media 啦。即系呢个老师真系，
3: 不过问题就系点解要用 WeChat 啫？
2: 呢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都想问，如果叫佢 download 另外啲 app， 会唔会咁大反弹啊？
3: 系啦，我如果同你讲用 IG check in 嘅，你啲人又嘈唔嘈呢？
2: 是
3: 咪要打个卡咁样？
2: 可能是啊，即系你叫你 Google 加定位会唔好啲咯？
3: 系啦，即系其实你喺 WeChat 度写一个小程序做呢件事，同你就咁写个小程序，即系你话喂咁佢要定位啊嘛，佢要知道你嘅地点啊。唔系净系 WeChat 做到噶，咁甚至乎 WeChat 要太多不必要嘅资料添，即系我觉得开 GPS 定位 ，make sure 你系喺呢个地方，然之后点名呢个系合理嘅喺个 app 度嘅设计，即系唔可以人哋代你点名啊，成日即系你话，即系点名呢个需要系咪有可以辩论啦？系咪都大学生咯？咁但系。 而家都讲紧大学中学化啦，
2: 系小学鸡化，
3: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点名，我自己都教过啦。我教嗰阵时，我都同佢哋讲啊，我全张点名纸你自己剔啦。咁有啲人话吓，咁、啊、可以帮人哋剔咯，可以剔咗人哋嗰啲。我话你唔好俾我知啦。系咯，我话你又觉得我会唔知道你哋可以咁做咧？啊，开一条路俾你班友仔走，你仲走嚟同我讲有漏洞、啊，特登俾个漏洞你嘅，我都话我派 grade 嘅。咁总之记住年尾就俾好啲嘅评价我啦吓。翻学你嚟学嘢嘅有得学嘢，你唔学嘢嘅你至少会攞到分。系咪消费者呢啲心态我明白，即其实系咁啫嘛。
2: 纸笔系好强嘅，其实纸笔系好强嘅，纸笔咪算咯。因为你咁样系你而家咁样开定位个问题，好枯燥就系、是、你系你装咗个 app， 个 app 已经冇选择权，你人哋装嗰个封信好出得好严格噶。你唔装咧，咁你就当你冇翻学噶就成啊。咁所以咧，你系要装呢个 app， 咁呢个 app 人哋就会好多担心呢个隐忧嘛，廿四小时 check 你啦，直情睇啲咩都知啦，手机。
4: 嗯，
2: 咁呢个系好多问题衍生到啲人好不安，所以先咁样啫。咁不过Simon你讲得好啱，其实我觉得点名呢件事，如果你讲点名，不如跳过点名先啦。我唔知当日你教边科咧，Simon。其实咧，大学咧唔系个个课堂都要点名。首先，我唔知道大家嗱、譬如 lecture 有 lecture 啦 ，lecture 即系大班啊，百几人嗰啲班咧，其实唔点名噶、哦。咁如果系少嗰啲 tutor 嗰啲小班十几人嗰啲咧，即系嗰啲班就要点名？点解咧？嗰啲嘢你有时要交功课噶嘛，去到你要 present 噶嘛，你要出现噶嘛，真系系啦，计 grade 噶嘛。咁啊唔同噶，咁我觉得我唔知佢而家教紧边一样嘢啊吓。咁但系点解要点名咧？觉得
4: 我喺澳洲读书嘅时候，我已经冇即喺大学读书，我冇完全冇点名呢一样嘢噶。同埋可能我读嗰科嘅关系啦，系啦。我读 art 同埋 design 咁样样，即系可能啲 professor 啊，啲 tutor 系啦，佢哋都即系冇所谓啦，咁样即系因为我即系唔系睇我哋嘅 attendance 啊嘛，系睇你嗰、那个你 final 去即系交嘅功课嗰啲嗰样嘢，即系可能佢哋觉得嗰个比较重要一啲咯，或者佢哋可能都有呢方面嘅，即系可能有啲。系咯，比较轻松啲咯，即系睇呢啲事情系咯。咁唔知啊，可能香港都即系，我觉得某啲科目其实或者点样样，佢哋即系个 attendance 都重要嘅。我觉得，但系系咪真系需要去到啊？又要定位啊，又要点样样去去 monitor 住咁多嘢咧？咁我又唔知喎，系啦。
3: 其实我哋调翻转咁谂啊，喺另外一个平衡宇宙。就唔系点名嘅，个规矩就会系，如果学生唔上堂系要请假嘅。
2: 哦、oh. ，
3: 好啦，可能大家听到就系、是、你讲紧乜啊？即系唔上堂要请假，但系即系如果你谂嗰个师生关系系足够地密切，你唔使点名，你都知道有边个喺度，边个唔喺度啦。
2: 嗯、
3: 系咪？
2: 都好同意。
3: 如果个学生自己唔见咗人，你主动要请假嘅，咁都合理。喂，其实呢个本来就系一个我哋对成年人应有嘅嗰、那个即系点讲
2: ？expectation 嚟噶嘛？互相嘅系啦，即系、就是、你唔翻
3: 系啦，系冇错。即系、就
2: 是、
3: 你如果真系要有教养啊，要啲人。其实点名就已经你将成件事贬值咗啦。
2: 其实
3: 将大学教育贬值咗啦、就是，
2: 大人嚟噶咯。喂，入得大学都17岁之后啦，十八岁已经成人啦，系咪啊？喂，大人佢翻唔翻学，学唔学到嘢，应该自己会 care 噶嘛？喂，讲真，好多好多年前啊，我听过以前啊许冠杰访问，佢劲走堂噶，但佢产生嘅效益更加大。佢做知自己做紧乜噶，人哋跟住佢依然系翻去考翻试，系考到噶。佢唔系冇去考噶嘛？即系佢都系好多嘢要交啊，佢交咗，但系佢就去走堂就去赚钱啊，继续即系好多嘢产生好多经济效益，系咪？即系个 point 系佢系大人知自己做紧咩？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咯。咁翻学你摆个人喺个课室度，系咪等于佢真系听书咧？你系呃自己啫。如果佢真系摆喺度，佢坐最尾嗰排打机得啦。 开住电脑，即系根本就系啲老师觉得 feel good 啫，系嘛？
4: 我都补充翻我头先讲澳洲嗰度啦。虽然我哋可以，其实真系可以唔使翻嘅，咁但系啲 professor 或者 tutors 佢哋会要求就系你每个礼拜，即系因为我哋做 design 或者一啲 artwork 嘅话，你可以同佢喺个 email 度沟通翻，即系你证明其实你嗰个礼拜或者你成个你唔翻学，其实你系有做嘢嘅咁样样，咁即系佢知道你做紧嘢，其实就 OK 啦。咁因为你自己即系你都大学生啦，即系头先都讲你都成年啦，你自己安排你自己嘅时间去处理。嗱，你即系譬如可能就系、是、啊，逢星期三。要上堂嘅，啊，原来你逢星期三系有另外嘅嘢做嘅，咁唔紧要噶，咁你喺大学你都系自己去学习噶啦，唔系佢唔系要，即系佢唔会有，即系当然都可能有 textbook 或者各样嘢，有 syllabus 啊嗰啲各样嘢，咁但系系啦，正正就系我哋嗰科其实你可以话完全系冇呢啲咁样样框框框住嘅，所以就自由度大啲咯，我嗰科就系咁样样咯，系啦。
3: 其实每一科都应该是这样的。
2: 每一科都应该是这样的。
3: 如果你说我个学生其实他即是他不是上堂但他都学到东西的。那其实即是哪一个自己哪个觉得是那种不安感是严重一点呢，是个学生还是教书那个呢，即我觉得是没有信心的教师才会觉得是什么我是要点你名字做乜啫？你好闷咩？你惊啲人唔嚟咩？系咪？
2: 同埋今次呢个老师咧，即系要人哋装 WeChat 嘅老师，系一个兼职导师，我都觉得而家啲请埋啲人系有问题，因为你一个兼职导师，你有份工嚟做兼职，你系咪应该会知道学校个？即系你就算唔知道都问下，喂，我要帮学生点名，假设要点名啦，真系要点名啦，咁点做咧？唔系自己自把自为贪方便，用自己最熟悉嘅嘢就逼啲学生要 download 埋佢啲嘢，呢个就系我觉得而家啲师资系有问题。如果咁样嘅话，因为唔可能你去到个学校，你唔去睇一个环境，人哋用紧啲乜嘢嘅方法，你去任何一间，你都会了解人哋嗱。因为其实间间大学都会有自己学生有个 account 噶，我谂全部啊，我无论乜嘢大学啊，咩全球都要有。咁你有个 account log in 有啲嘢做，你唔完全唔了解佢可唔可以帮手点名，就系、是、自己谂嗰样嘢。出个 email 冷静咁样，叫人哋一定要咁样做，仲要俾个 QR code 你测试下，你 make sure 你搞得一定要得。咁呢啲就系我觉得请外劳嘅问题啦，唔系即系你个老师师资系有问题，我觉得唔可能咁冇责任咯。你觉得唔觉得咧？
3: 嗱，我始终觉得系即系
2: 你教书
3: 都明白而家点名呢个要求咧，可能有阵时亦都系学校。已经去到呢、这个即系世风日下啦，系咪？而家啲后生仔，我哋唔可以当佢系大人啦。咁啊，不如叫佢哋点名啦。咁可能即系都系一个院校整个文化添啊，唔系净系某一间院校。我相信即系都要点名嘅。咁但系嗱，即系讲完点名之后，而家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呢位教授。好大嘅官威，呢个系问题一。第二就系唔跟规矩，自己整一只 app，
2: 唔好自己整，唔系自己整嘅，佢买嘅人 download 个 WeChat， 可能有啲入边有 software 用，就唔使自己整。
3: 唔系，即系啲都系小程序咯，即系自己整嘅意思，唔系话由头起晒嘅，即系你自己拣一个你觉得啱用嘅嘢。因为其实 WeChat 就咁嘅。嗰、那个唔系你官方使用嘅，其实去到最后你可以话全部中大学生都要 WeChat 开个 account 都得嘅，因为嗰个系一个verification 嘅方法，即系证明呢个人就系嗰个人，所以佢点名咧就系帮自己点名啦。你开埋个 GPS 咧就睇埋你个位置啦，唔会系你喺第二度冇翻学你都点名啦，即系咁。其实 GPS 都唔准嘅。以前有样嘢叫做 Bluetooth beacon， 你不如就喺个班房度整个 Bluetooth beacon 啦，系咪？点名嘅时候要 call 嗰个 Bluetooth， 你唔喺呢个范围之内，你就唔可以点名，都一样可以做到嘅。
2: 真系 attendance 咁重要先能够 pass 嘅话，手机都系俾人哋帮我打卡啦。你帮我去，
3: 所以咪就
2: 系
3: 用呢个方法唔会咯。
2: 点解唔会啊？我俾个手机你，三文你帮我，你上堂啊？我唔上啦，今日你帮我去学校上堂嘅时候，帮我开埋个机，log in 埋入去啦，咁样咯。
3: 啊，咁都得嘅，
2: 出现咗咯。你根本就
3: 系
2: 呢个就系
3: 整个专系要嚟打卡嘅。
2: 梗系啦，佢哋都 I T 学生嚟嘅，呢啲可能好小事啫，对佢嚟讲。你真系要咁样，我有第二样嘢咯。
3: 咁系嘅，呢个世界边有破解唔到嘅制度啊？
2: 算啦，唔紧要啦。而家问题就系，其实真系佢十几个 app 佢唔用，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多人好怒嘈啦。讲真，跟住而家你学你话斋三文，个个都要装 WeChat， 其实而家都行紧啦。讲真，你知唔知道香港而家餐厅食嘢，你八达通都有啲俾唔到钱啦，已经茶餐厅嗰啲要逼住人哋要 AliPay 比 WeChat Pay。已经好多人讲紧呢件事啦。香港嗰啲茶餐厅唔用八达通啊，俾唔到啊，要用呢啲咁样啦。咁其实佢都好多嘢都做紧啦，其实都要，只不过而家喺学校嚟讲，喂，你十几个 app 嚟打。点个名啫，你都要人哋去装，咁就已经好多，即系好多呢啲嘢令人就好冇选择权啦。因为我下一个 point 就讲选择权，我连拣都冇得拣啊。因为我而家净系用 WeChat 点名就只可以咁咯。
4: 咁咪
3: 而家大家反弹嗰个位系咪系因为 WeChat 咧？
4: 应该系，
2: 因为好似 WeChat 坊间不停讲 WeChat 系一个even 师兄都即刻 message 出嚟话，哇，你咁样 WeChat。嘅话，人哋廿四小时都系 checking 你所有好多嘢。你装咗个呢个 app 嘅话，我唔知啊。Simon 你叻啲啊 ，IT 咁系咪真系佢廿四小时可以 checking 你好多嘢啦？可能一点完咪即刻删晒佢咯，系咪咁讲啊？
3: 唔系，我自己又唔用 WeChat 嘅，因为我唔需要用 WeChat 同用 WeChat 嘅人沟通，系咪？佢用其他我觉得私人嘅保护程度高啲嘅程式啦，系咪？用 signal 又好，用咩都好。咁但系 WeChat 咧就真系某个国家嘅挚爱嚟嘅，即系你一定系嗰个国家嚟嘅人咧，先至系唔系问你有冇 WeChat 啊咁样。
2: 系啊，
3: 我见唔到第二个地方人会问呢个问题噶。咁所以香港已经变成咗吓有嗰个地方特色嘅一个地方咁。自然而然就要用佢哋用嘅嘢噶啦，
2: 系嘛？我唔知道你
4: 其实
2: 系你讲系先讲。
4: 头先 Alice 你讲嗰个就系、是，其实我谂其实一直以嚟即系 WeChat 好耐啦，咁样其实以前都有啲香港人系会有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好多大陆嘅人咁，其实佢出到去其他国家，我讲其他国家。佢都要求用翻佢哋自己嘅支付系统或者嗰样嘢，系因为佢哋只有嗰个选择啫嘛，系啦。咁你头先讲选择嗰个就系、是、你在香港或者用翻呢个 case 啦，其实佢系大学本身有其他嘅工具去俾佢可以用噶嘛。咁点解个兼职嘅我唔知道佢咩身份啦，兼职嘅导师啦咁样样系啦，我唔知佢咩 title 啊，系啦。佢兼职嘅导师其实会唔会就系喺佢嘅认知里面系冇其他选项咧？系啦，咁样样。
3: 其实有阵时会嘅，如果阿张嗰啲咧，其实个 department 唔同你讲咁多嘢噶，即系你去到教你话啊点名用咩啊？边度有人同你讲咁 detail 嘅？净系话嗱，你记住点名咯，咁用咩方法啊？咦，咪学校有只 app 噶，我都唔知添，即系会系咁嘅。
4: 系啦，
3: 机会都大。
4: 咁所以系啦，因为其实就系你喺香港本身，你基本上系乜嘢嘅 app 又好啦，或者你接触嘅好多资讯啦，相对嚟讲系自由噶嘛。所以其实选项本身系好多。咁有一啲地方嘅人，佢根本上冇得选项啦嘛，系咪先？咁佢咪会觉得啊，嗰个就系一个最好嘅选项 ，OK？因为佢冇你，当你冇得拣嘅时候，你嗰个系唯一选项嘅时候，嗰、那个梗系最好嘅选项啦。佢都唔知道个世界其实好大，或者佢有其他嘢可以做到嘅，系咪先？系啦，咁咯。
2: 喂，佢而家嚟教 I T 嘅系咪啊？佢 information tech 嘅，等先啊。咁佢就算喺边度学啊，边度读啊？佢喺嗰啲唔同嘅学校，佢一做导师，佢应该读过书系嘛？即系睇唔同学校、大学或者啲 college 系咪啊？应该咁，佢哋应该嗰啲位置都用嗰啲其他嘅。软件 app 噶嘛？咁当你去到中大做一个兼职导师，你话、哎、我唔知道你哋学校啲乜嘢？喂，我谂 我諗如果佢一個內地嚟嘅導師，佢應該係內地嘅導師嘅同事啩，問嗰一句，喂，我要點 manage 定用嗰啲咩 app 啊？我覺得好似好唔係一個好正常嘅咋係嘛？佢而家嚟教書喎，唔係翻學喎。
3: Professor 可以同其他人完全冇聯繫都夠膽死嘅喎。
2: 嚇！
3: 真係好視乎個 department，佢係好各自為政嘅咋，好多時。即系啲人入到，
2: 佢嚟到 OK， 乜都唔识嘅，即系咁就去。
3: 即系唔系乜都唔识啊，而系你咩人你都唔识啊，你有啲乜嘢嘢系学校 provide 俾你嘅，你都唔会知道。即系好似我举个例啦，你入到个班房啊，你喺边个班房度？你个班会喺边个班房度？进行嘅。咁你去到嗰个班房咧？实情嗰日你估会唔会有人招呼你啦？肯定唔会咯，咪系你自己行到埋去摸下呢度，摸下嗰度啊？点样开个 projector 咧？点样开灯咧？呢啲个个做 adjunct 嘅都遇过嘅经历嚟嘅，所以其实如果做 adjunct professor 可以真系乜都唔知嘅。
2: 哦，所以你系偏向同情呢位老师嘅啊？
3: 又唔系嘅，因为我个问题就系我哋而家系因为学校有一个 software 你唔用啦、啊，系如果系针对呢个问题去讨论咧，我就真系好同情嘅，因为真系可能唔知道。第二就系、是、可能有都好啦，通常呢啲自己自主研发嗰啲咧，即、就、系、是、自己 department 搵几条友仔揼嗰啲咧。通常都是个 UI,UX 衰到不得了的。
2: 哦，即明白。
3: 是很
4: 我想可能会不会是个反一来可能有机会是 WeChat, 二来就是你一定要用这样东西嘛。那其实最后咪就是可以用纸或一个即其实刚才 Simon 你都有讲啦，你其实 take attendance 很多方法嘛，你编张纸出来。你就算兼职的各样东西你不会没有那个嗰一班嘅嗰、那个学生个 list 噶，咁你都系 print 出嚟啫。我又唔相信你连 printer 都 print 唔到出嚟，或者点样样、啊，
2: 唔
4: 识
2: 用
4: 系啦。
2: 嗯，
4: 咁你 print 出嚟，佢 tick 即系俾学生 tick 或者签名，其实一样啫嘛。咁你而家你系一定要用呢一样嘢，你唔敢做就当你缺席、
2: 啊。系啊系啊，
4: 即系系呢样嘢个问题咯、嗯。我反而觉得系啦。
3: 一定要用某个方法点名，如果唔系就当你缺席。
4: 系啊，
2: 封信系咁写啊。
4: 呢个系啦，系啦，呢个系
3: 我谂系咪即系大家唔中意就唔中意呢个位啊？
2: 梗系啦，咪
3: 就
2: 系等于梗系啦，等于乜嘢 Cantones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嗰啲字，你明明一定用咁嘅感觉。佢而家系 valid only if your location valid only if 啊，你明唔明啲字眼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样，喂，你只系可以咁嘅啫。只是要用装咗 WeChat scan 完个 QR code 喺埋啲咩地方度 check 到先叫做翻咗学咁样咯。
3: 唉，写得 program 多或者俾得 AI 指令多咧，个人讲嘢就会系咁噶啦。唔系你同 AI 讲嘢都系咁噶，即系
2: AI 冇叫我 prohibit 唔知啲乜嘢。
3: 唔系噶，你如果同 AI 讲，系唔系 AI 同你讲嘢啊？系你同 AI 讲嘢咧？你要佢做嘢做得好咧，你其中一个 technique 就系
4: 要限住佢咯。
3: 你要系啊，要限，要俾晒啲
4: boundary。我有同意喎，突然间，如果你咁讲嘅话，我有同意喎。
2: 可能全部信都系 AI 出嘅，所以佢哋就帮佢写咗佢咁嘅信出嚟，跟住觉得咁样，但系人睇就觉得 feel 唔好啦。
3: 系啦，当人类同机器讲嘢嘅时候，你系即系通常你就列晒一扎呢啲 constraint。即系你唔可以做乜，你唔可以做乜，你唔可以做乜。咁你讲晒嗰啲唔可以做乜之后，你就话俾佢听我要做啲乜。即系其实呢个系好正常嘅逻辑思维嘅。如果你喺做嘢嘅角度，系啦。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就话呢啲叫不近人情啊嘛，系咪？你唔考虑嗰啲，即系你考虑认为系 edge case 啊，我哋呢啲叫做。其实原来可能唔系 H case 嘅，好 common 嘅。你将嗰个 H 一嘢就斩咗落去，一大半人就话我唔中意用 WeChat 喎。即系喺佢认知嘅世界，好似头先阿星话斋，可能就系、是、吓、啊，我哋全人类都用 WeChat 嘅，唔用 WeChat 你点生活啊？乜你哋香港人唔使噶，即系可以系咁都得。
2: 其实呢我仲有一个样嘢抄到呢，佢中大资讯科技服务处有个指引喎，佢自己学校啊有个指引喎，涉及个人资料嘅正式项目嘅时候应该避免使用 WeChat、WhatsApp 同埋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收集个人资料喎。佢自己出咗呢啲嘅 announcement 俾学校，即係俾你明唔明啊个 point， 跟住佢而家叫人装，即係成件事学你话即係可能一个兼职嘅老师嚟到乜都唔知囉。
3: 佢真系应该唔知呢啲
2: 乜都唔知
3: 咯，
2: 系 啊，连学校出咗咁嘅指引嘅话，白纸黑字，即系叫啲学生先小心啲啦。咁佢都担心紧呢啲私隐。
3: 公司啲指引啊，员工手册啊，你系咪真系觉得个个都刨晒咪晒啊？
2: 咁有道理嘅系，咁但系
4: 冇睇过我之前
3: 真的，你真系觉得大家都会熟读公司嘅员工手则咁样。
4: 因为我俾人讲过呢一样嘢，
3: 你都仲会知啊？喺咩使用资讯科技的时候，咁样尽量避免用 WeChat、WhatsApp 乜，大佬你唔走去抄嘅话，你可能都真系唔会知。
2: 哦，咁所以其实你哋觉得呢件事发生，可能都真系只不过系叫啲学生装 WeChat， 咁跟住系有啲大家都唔即系唔系想嘅或者乜嘢？
3: 我 curious 嘅，一定系牵连大波先至会引起你哋关注嘅。但我 curious 嘅就係、是，即係當然可以 a combination of 好多 factors， 大家都覺得，喂，咁佢又係惡形惡相啦，又用 WeChat 啦，好用唔用？即係係嗰度啲人先用 WeChat 嘅啫嘛。可以係哇咩大學生都仲要點名？即係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形式嘅不滿。而我最想知大家嗰、那個即係真正嘅不滿係源自於邊度？即係如果我哋嘅不滿係源自於用 WeChat 咧？Well， 明嘅系咯，即系有啲地方啲人好中意用 WeChat 嘅，其实我自己就唔用啦，咁样只系咁讲。咁但系如果你话，大家不满系因为佢，你只可以用 WeChat， 呢样嘢唔得，嗰样嘢唔得，咁又咁讲，即系我自己作为教过下书嘅人，我又觉得有阵时系真系一个权力不对称嘅状态咧，你系好自然你就亦都会觉得系咁，呢度规矩就我定啦，好唔好？我话肥你就肥你啦，不满系你自己同 department 讲啦，系咯，即系呢个系教书嘅人好经常都会有嘅情况嚟嘅。咁你话系咪即系有啲人唔一定噶？有啲人可以好礼貌噶，可以征询下大家嘅意见先。我哋用咩方法点名好咧？嗰啲都得噶。咁你不如好直情，好似我咁啦 ，honor system， 你唔嚟啊？你唔嚟系你嘅问题咯。你。我试过噶，有一个学期有个学生，即系从来唔出席，可能搵人哋帮佢sign up 咁样啦。
2: 嗯，
3: 咁一路都唔出席，其实我就话喺我嘅课堂咧，一路都唔出席咧，你系会濑嘢嘅。咁我中间我其实我都有喺课堂入边讲，咁去到真系尾二嗰堂，佢先突然间发觉啊，其实个assessment 系点啊？我话个 assessment 已经过咗好多噶啦，不过我发觉你系从来都冇做过嘅，你有叫人帮你点名啫，你冇叫人帮你交堂课啊嘛，系咪？冇噶啦，你肥硬噶。佢吓、可唔可以俾机会我？有咩其他方法？我话系冇噶。你点解我要俾另外一个方法咧？即系梗系你求我噶啦，系嘛？即系唔通我要 deal with 四十几个人，规矩唔系我定嘅，我对每个人定一套规矩嘅，咁仲有规矩嘅，
1: 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0: ！This is Lumpin Radio, broadcasting live from Bridgeport since 2016, now in crystal clear hybrid digital quality. Radio es cultura.
5: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From beer to seltzers, to soda to distilled spirits and much more, Mars Community Brewing produces drinks for every occasion and everybod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 is available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what's Mars is yours.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Estereo and Estereo FM, a cocktail bar with two locations, Logan Square and Fulton Market.Presenting a range of Latin American spirits in a casual setting, Estereo strives to introduce patrons to the Mexican and Latin distilling tradition, alongside a music program rooted in 1960s through 1970s Latin sounds on vintage vinyl. More information, menus, and events are at Esterio.com. That's E-S-T-E-R-E-O Chicago.com. Esterio and Esterio FM support Lumpin' Radio.
6: If being nosy is wrong, honestly, I'm just going to be wrong. I'm Stephanie, and Nosy AF is where curiosity meets commentary. Talking with artists, organizers, and neighbors, exploring practice, strategy, and foolishness. Airing the second and fourth Saturdays at 2 p.m. Central on 105.5 FM Lumpin' or the internet at lumpinradio.com or even the Lumpin' mobile app. Until then, stay curious and take care.
2: 嚟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嘅有嘢就讲，
3: 咁所以你好自然，你真系会定呢啲规矩。咁你规矩你一定系写成嗰、那个模式，一定系只可以用咩方法啊，不得用乜嘢方法啊？你一定系规矩必然系用呢啲语言写成噶，系咯。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佢好大嘅官威，我觉得呢个唔 legit。
2: 是我觉得我听你咁讲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大学嘅课堂啦吓、啊、如果想啲学生嚟上堂或者係点样呢，应该用大啲方法而唔係淨係 attend。如果你剛才咁样讲，其实就算佢 tick 唔 tick 唔重要啦，即係佢签唔签到唔係一个问题，係里面嘅内容令到佢过唔到 pass 唔到，佢哋会 concern 啲啦。咁呢个係要考个老师嘅设计成个课堂嘅技巧囉。
3: 其实根本我哋时时话文凭量化宽松，即系太多派呢啲 degree 派得太宽松啦，派各种嘅 diploma 上唔一定系 degree 嘅，
2: 系
3: 即系尤其是嗰啲 postgrad 嗰啲先至系严重嘅，即系我去教到嘅话，即系都真系可以话系嗰个中门系大开嘅喺呢个行业，咁但系你。真係好嘅大學應該係嗰啲 lecture 唔使點名都好啦。喂，明明個 limit 係300人，但係點解連走廊都企滿人㗎？
2: 有㗎，真係有依堂㗎，係
3: 有呢啲咁樣嘅 professor 噶嘛？
2: 有㗎，係啊，我哋前上堂真係有依堂㗎，
3: 即係有咁樣嘅 professor 噶嘛？咁你而家嗰啲教員，我哋要点名，即係嗰种冇信心嘅地步係去到几严重呢，你话。咁样你对自己冇信心。即係如果我係嗰啲明星级嘅教授吓、啊、我开班你唔嚟係你嘅损失啦、啊。我要同你点名，而家做咩呀，幼稚园啦、啊。係咪幼稚园就话叫啲小朋友拍张八达通点名，小朋友又唔識搞咁多蛊惑嘢。但是你大学生嚟㗎嘛，我下下要用咁高成本去监察你，倒不如諗下点做好自己啲嘢啦。
2: 喂，其实呢依个諗下你咁讲完之后，我觉得呢个堂系 information tab 嘛，嗰、那个 lecture 嚟㗎嘛，我唔知 lecture 定系一个细班，我唔知。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呢个科目可能更加越嚟越啲学生根本就系、是、扯我想同唔想都系我都可以自己搞掂㗎啦。因为而家根本学你话真系根本而家系好多人都可以自己去学到好多嘢，尤其喺啲 IT 嘅领域啊。有个 AI 嘅情况，所以佢嗰个堂系真系担心啲人即系上堂嘅数目啊，而影响佢自己作为一个老师，所以佢先咁紧张。如果唔系以前嚟讲，我同你讲呢啲咁嘅堂系好多人好紧张去上嘅，因为 information tech 再讲一次系好难入嘅，好多人隔篱可能读 E-Lab 咩都走过去听一下，即系基本上会上去听呢啲堂咯，系好宝贵嘅。而家系唔宝贵嘅，所以佢先要点名，反而调翻转我咁谂。如果听你咁讲 ，Simon， 嗰个就唔重要。
3: 我谂大学嘅存在呢，即系好多人都而家觉得系个即系同最原始个理想系好唔同㗎啦。即系以前就讲緊大家系即系入得大学都系知识分子啊，都系即系真系 elite 啊。
2: 嗯。
3: 咁但系我谂你除咗对一个人嗰个知识水平有一定嘅要求之外，可能你对佢嘅行为啊等等，你都会有一定嘅 expectation 嘅。喺以前嘅世界，你今时今日即系大家对大学生都系吓、啊、人生必经阶段嚟噶啦，系嘛？
2: 嗯。
3: 咁你对于一个人生必经阶段，大家嗰个要求又好唔同咯。即系我反而我自己就最觉得最硬硬就系学点名啊。即系如果系点名嘅话，咁都代表咗而家个大学教育都几大问题。咁但系 即唔係唔知道佢哋有呢樣嘢，而係覺得呢樣嘢本身反映嘅問題係已經好深遠咯。
2: 嗯，
3: 即至於你話係咪用 WeChat 咧，咁即係某個地方嘅人嘅問題啦。呢個就
2: 嗯，同埋我知道三文嗰啲，我前都講過，而家啲大學生真係好似而家成個教育制度好似當啲大學生都好小朋友咯，即係佢哋令到我唔知道以前啦，我記得即係 back 翻以前，其實你無論高中已經冇見家長，我唔敢講中學先啦，都冇見家長噶咯，但係而家中學生你都仲要見家長噶，你知唔知啊？即係呢啲好 B B 嘅嘢咧，係好大個都仲要做，
3: 可以到大學生，大學生都見家長啊！
2: 大學生又有 opening， 又有咩開放，
3: 有好多 family week 啊 ，family weekend。
2: 我想問一下你哋以前讀大學有冇 family week 俾你阿媽阿爸嚟咧？我好似冇喎。
3: 我阿媽係我畢咗業唔知十幾廿年之後先第一次踏足我間大學。
2: 系啦，即系你明明即系好似毕业
4: 大学，所以我唔知
2: 道。系啦，毕业即系带住四方帽啦嚟影相，先会见到阿妈啊嗰啲出现，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佢从来都唔会接触嘅，可以。但系而家唔系，一入大学就话要家长、家长、家长。我唔知道 Simon 你间嗰个涉埋啲学校，即系有时啲家长仲要系有埋个 email 啊，系 for 家长嘅，即系好似学校要同你联络嘅。咁喂，大学生、啊。
3: 有嘅有嘅，咁但系佢连我家长主要都系筹款嘅，我发觉
2: 系
3: 会经常即系话，哇！你睇下我哋照顾得你嘅细路几好，所以你要明白啊，我哋就要用好多资源嘅。如果你能够落即系吓，即系慷慨解囊吓，即系为善不甘后人咧，咁我哋就会做得更加好。咁即系美国嘅 tips 文化去到大学。都有呢件事喎，
2: 不過家長有 account 係好得人驚㗎。而家我覺得，即係家長會俾個 account 你個仔女讀大學咁交學費就已經交咗學費啦，係咪？你仲要俾個 account 你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你變咗係要翻你阿爸阿媽睇住你個仔女，但係佢大學生喎。
3: 有專人負責嘅，但係我認住佢個目的都係諗住籌款嘅啫。
2: 籌款啫 ，OK 好。咁但係
3: 次次揾你都係問我攞錢嘅。
4: 唔系、啊，我好似有听过话香港啲大学咧系有家长 group 噶、哦，即系佢哋
2: 咁正。等先，几时先？
3: 呢个 OK 喎、啊，呢个好正、啊。
4: 唔系家长 group 系 for 某一个族群嘅家长 group 啫，正常嘅香港学生系冇嗰个家长 group 嘅，亦都唔会入去嘅咁样样。佢哋会交流翻一啲佢哋嗰届。嘅一啲资讯啊，咁样样嗰啲噶嘛，我记得好似唔知上年定前年见过啲人，即系类似大学开学迎新，即系佢咪有 orientation 咁样样嘅，跟住就话有即系有整咗个家长 group 出嚟噶嘛，系啊，好，我第一次听，即系嗰阵时系我第一次听，不过。亦都觉得唔系好奇怪啊！而家你讲系咯，
2: 咁真系好夸张，就系翻工都家长 group 啦，又不如翻工啲同事之间有家长 group 啦，个家长要帮住你个仔女翻紧工啦。
3: 某个文化入边，佢哋嗰个人与人之间嘅 boundary 系比较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即系你谂下，佢哋会有好多时就系个阿妈走去。仲即系走去公园摆档，帮个女搵老公嗰啲乜嘢咧？系咪啊？即系个女廿几岁嫁
2: 唔
3: 出啦。
2: 我唔知道摆公园帮个女搵老公，我唔知道。
4: 即系咩啊？双亲角啊嘛，香港都有啊。
3: 边而家有
4: 旺角嗰度啊嘛，嗰条天桥之前咪俾人喺度投诉定乜鬼咯？
2: 咩
4: 大坛嘢你都唔知。
2: 你讲多少少，我真系唔知喎。即系点啊？即系啲家长要摆个地摊啊，摆个台凳啊，跟住
3: 系啊系啊，即系女28岁文职。月入几多写晒喺poster card 度，咁然之后如果你有兴趣嘅，你就行埋去先。咁个女仔唔喺度嘅，你基本上系同佢嘅 agent，which is 就系佢老豆或者阿妈喺度倾。咁啊，hey, 你好啊，我咧就行年32岁，有良好嗜好咁啊。
2: 我哋知道你哋成日 share 啲 sales 出嚟有呢啲嘢，我唔知道有真系有人摆紧摊档做呢啲事。
4: 真系有噶，香港系有，唔系即系个文化
2: 真系应该
4: 嚟香港
2: 睇下呢啲有趣。
3: 即系因为佢哋个社会单位系家庭，唔系个人。即系其实佢哋年青一代都有反弹嘅，即系觉得系你哋搞埋咁多嘢，我咪唔结婚咯。 即某程度上都是因为呢啲即人际关系嘅嗰啲嗰个边缘，佢哋定得唔系几好。即其实你睇有啲上一代嗰啲人都系噶，即佢哋唔会话好尊重你嘅个人选择啊，唔会好尊重你嘅个人存在啊。即下下都系以家族嘅嗰个观念去。即问题就系你哋有啲人又唔系真系大家族出身喎，顶。即系可能都系求其唔知边啲地方小农家庭咁，但系就吓、啊、就话，哎呀，你要传宗接代啊，你要生细路，即系啲人谂，即系冇咁望居，冇咁封建啦。
2: 系啊，真系，不过真系有趣喎，原来摆摊咁怪之，唉，点讲？咁怪之而家真系当啲人全部系真系走去 B B 化咯，即系佢好大都 B B 啊！怪之阿星上次先系30岁都系小朋友系咪啊？即系阿星嗰日前几集讲30岁都系小朋友啫，咁啊而家啲咁样态度，60岁先中年咁样。阿 Simon 60岁先中
3: 年，40岁系青年嘅 cut off
2: 嚟
3: 嘅，即系40岁打下楼下都仲系青年嚟，所以我其实原来唔系距离青年好远嘅啫。
2: 即系60岁先中年嘅时候，咁你就知道成件事咁样就变咗，咪就系大学咁样咯。咁大学啲人如果咁样，咁佢点样出嚟做嘢咧？佢即系变咗好似好 B B 咁出嚟做嘢，咪好多好多问题，已经有 A I 噶啦，系唔好讲 A I 啦。咁佢个人都系有啲太 B B， 系咪你阿妈同佢翻学翻工咧？真系。唔好讲翻学啦，翻工咧陪住佢翻工。
4: 我成日咪你有阵时喺 Fresh 度都会见到噶，咪就系个妈打去帮佢请假啊嘛，你冇听过咩？不嗱呢啲可能系古仔啊，我唔知啊。
2: 啊唔系噶，真噶真噶，都唔系古仔嚟噶。我同你讲，而家啲真系啲 B B 嚟噶，真系我谂系 B B 嚟嘅，所以咁样搞法咧就所以有点名。所以其实三明你都啱，呢个成个件事可能就系点名都系一个好大个令到人好讨论嘅话题嚟噶。即系点名啊？点解要个大学生要点名咁鬼紧张去点名咁样咯？捉实你一定要个人系 physical 喺个位咁样啊！
3: 即系正如我以前翻工第一份工要打卡，吓、啊、打卡工厂啊，即系系会有呢啲咁嘅矛盾嘅。咁但系你谂下，即系最介怀打卡嗰啲嘅，唔打卡嗰啲人嚟噶啦。
2: 冇错，咁其实你睇翻成个 story 系，
3: 嗰啲情况都一样啫嘛。即系当你大家都会翻学嘅时候，大家唔会讨论点名噶。你有得点名，即系走堂情况好严重啦。咁呢、這个即系又咁讲，好多人以走堂觉得好自豪嘅。我自己都系，即系我细个都系不断走堂，走到头先你问我有冇啊？你读书嗰阵时候有冇点名咧？我只可以答我自己就冇点，但我唔知系咪要点嘅。
2: 我记得你好劲嘅，你中学好似冇交功课啊？
3: 我中学走堂走得好离谱啊！
2: 点解中学都可以走堂，又系一个好劲嘅中学真系走中堂，中学可以走堂嘅咩 ？Simon， 中学有位俾你坐。
3: 学校就几出名系冇掩鸡笼嘅，咁我就真系、第一个 recess 我就走咗出去噶啦。咁通常就系嗰阵时咪可能10点零钟就快11点钟啦。咁啲铺头系开噶啦嘛，咁有阵时我就会嗰阵时去饮早茶咯。旺角，所以我哋好离谱嘅，我哋几个堂仔咪去饮早茶。
4: 哦，几个
2: 其实唔系，其实即系中学系好有趣，就因为中学你嘅有台有凳噶嘛，其实老师好易望到你喺咩度噶啫嘛，你明白？
3: 因为你尤其是我应该系中三开始我哋就会拣嘅，即系中史、西史、
2: 啊、
3: 地理就三拣二系啦。
2: 系。
3: 咁因为你3-2，咁你会走去唔同班房㗎嘛。
2: 所以就唔知啦。
3: 係啦，地理嘅就呢度，中史嘅嗰度。咁你因为你会走嚟走去，你连數啊咩呀都系会走班嘅。即系会走班房。
2: 意思系会㗎。
3: 咁所以其实你唔见咗佢唔出奇喎。即系你又咁讲啊，即系我有啲科即系走堂率系100%嘅原因就系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好有信心啊。你唔使同我担心啦，咁样。
2: 嗯，有啲真系唔使点上堂嘅，尤其个老师如果讲啲嘢都照读嘅话，都冇乜必要去听嘅。
3: 其实有啲科系真系你发觉，其实根本就系你自己教自己。例如数学，讲真，老师喺个黑板度做俾你睇，其实佢又唔解释噶。即系我唔系冇尝试过上去堂。系尝试上佢堂，发觉佢都唔系解释，佢将书啲嘢抄咗落个黑板度，咁仲有冇问题啊？我如果有问题，我亦都不知如何开始问。 我冇问题嘅话，你头先做咗啲乜嘢嘢咧？本书我唔识睇咩？咁就系呢一样嘢，令到我有啲人，我就觉得我去饮个早茶唔好啲，系咪？
2: 嗯，所以酒堂高手嚟过三文，你系啊？
3: 唔系高手嘅，都唔需要技巧嘅，系你重点系你
2: 重点系学校要俾你咁做。俾你咁做，其实学校系俾你咁做，有啲学校唔可能俾你咁样做，而家更加唔会添啦。而家嗰啲校门系你入到学校之后，你根本就闩实晒，你唔可能俾你出到去噶，唔咁容易俾你出到去。
3: 系啊，即系我谂而家其实个世界好唔同咯。我哋嗰阵时，如果而家啲人问翻转头，一定都话：哇，唔惊你哋喺学校以外地嘅地方出咗事啊！
2: 系啊，系啊，系啊。哇！
3: 唔惊俾鬼子佬拐咗去。我而家谂翻转头，系中学生噶。我其实即系小学二三年班已经走街走噶啦。所以其实你话哦，有冇拐子佬呢样嘢？可能真系我嗰个年代香港治安已经叫好啲啩。
2: 嗯，系。明白
3: 你。但系我觉得你即系今日，如果你问我一个比较大啲嘅题目、就是，就系诶。啲人系咪成长唔到啊？而家
2: 其实可能都系噶，真系都系噶。当你大学仲要好似鸭仔咁样点名呢、這个位嘅时候，已经我觉得系睇到呢啲小位置都系成长唔到噶。其实佢哋都独立唔到噶，即系冇责任系自己谂究竟要唔要翻，即系冇唔系选择，即系我佢可以透过思考觉得我唔翻呢个，我都有能力去 pass 呢、這个呢一、這个 subject 嘅时候，佢有自己嘅方法，咁唔系更加成长紧咩？佢？佢用方法去认自己能够完成到呢一科，能够达到你嘅要求，佢先可以 pass 噶嘛。咁但系你唔系嘅，你要佢人一定要 physically 喺度，都系嗰句啦。你拿住电脑坐咗最后嗰排打紧机，完全都系啦。咁根本就唔系喺度。咁嗰个人系咪真系？系咪真系等于诶翻紧呢个堂，学紧呢堂嘅嘢咧？唔系咯。但系佢点咗名咯，达到
3: 系啦，即系点咗名。
2: 嗯，冇意思噶。
3: 我嘅意义就系佢曾经去过呢个班房，
2: 嗯，
3: 咁当然你话学唔学到嘢，你都仲有考试，仲有其他嘢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大学教育呢个就系我发觉好多机构都有嘅，唔净系大学嘅，就系、是、一旦你有啲指标。咁你个指标一定影响你入边啲人嘅做嘢嘅方法㗎嘛。无论係教书或者係听书嘅。咁结果其实嗰个指标呢係帮唔到你真係达到你最终想做到嘅目的。即係好似乎大家讲大学教育嘅目的係乜啦，但係你就算你话我要培育一啲得嘅，即係得嘅意思係能够为社会带来贡献的成年人，这个就是大学的意义啦。咁你中间这些点名啊、成啊，其实结果慢慢就会是令到反而令到大学教育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原因，其中一部分啦、
2: 啊。嗯，
3: 系啊，即系当啲越嚟越制度化，大家越嚟越追求的这些量化指标嘅。变咗系大家个工作日常嘅话咧，你慢慢你会见到整个制度系开始失效，教育制度其实就完全成个失晒效噶啦。由个根本，即系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啊，亦都即系唔系净系针对香港嘅教育制度有问题，其实全世界嘅教育制度都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可能咁讲有啲人话有冇咁夸张啊？你周围问啊？即系一啲人有冇人对教育制度不满到系会离开咗个制度系有嘅咯，香港少啲的而且确喺东亚嘅文化，大家就系、是、就算知道
2: 读完埋去系，
3: 就算知道个制度唔妥当都好，你同我读埋佢先咯，系啊，你同我读埋佢先咯。
2: 其实咁睇三文，我反而觉得当一个人而家反而如果你谂翻下，佢如果嗰个学生佢发觉个大学。读咗一年两年，佢觉得有啲问题，而佢既然可以决定唔继续读，可能佢呢个都系佢成长嘅一个呢、这个呢位小朋友或者唔系小朋友啦，已经系大啦吓，十九二十岁啊，可能系咁嘅一个人佢嘅思考咯，而佢能够作出呢个决定为自己咯。 總好過啲人，總好過啲人
3: 翻。走堂只係連串嘅唔讀大學啫嘛。
2: 係啦，係，但係嗰時都覺得要攞翻張證書咁樣，係咪？攞張證一點都要，即係唔走完堂，我都要諗辦法要攞張證書，因為嗰張證書有價值咁樣。但係而家嘅世界變咗，就其 AI 啦，唔使講 AI 一定影響好大㗎啦。咁就變咗佢哋如果有呢個選擇，佢哋諗完之後，佢為自己呢個選擇要負責，可能佢反而係一個成長。我咪讲得太夸张，但系其实系噶，其实呢个风险系好大噶。但系佢决定，如果呢个风险佢要承受，而佢作出呢个选择，因为我读过，我唔系读唔到啊，我入嚟读噶，读完法国间学校教啲嘢，我自己学到嘅，或者点点点嘅。咁呢个纸系有咩价值咧？咁样，如果佢能够作出呢个咁嘅抉择俾自己，唔系影响到你阿爸阿妈系咪啊？影响到自己啫。咁佢嚟讲系可能系一个成长嚟噶，佢自己系一个成长啊。
3: 系啦，其实个重点就系佢喺整个过程，佢个 trade off， 佢系即系你话翻大学冇意义 ，fine， 咁你搵啲有意义嘅嘢做先得噶，
2: 系
3: 咪？
2: 系系冇
3: 错。即系如果你个 alternative 系冇，我谂住喺屋企 hea，
2: 咁就
3: 唔该你翻大学啦，即系。
2: 系冇。
3: 即系你好视乎个 alternative， 即系如果嗰个人话翻大学好废，唔掂，咁你 alternative 咧，哦冇，我谂住出嚟做嘢，或者我谂住搵份工啊，或者我谂住创业啊。咁 OK 喎，係咪先？即係所以你都好視乎嗰個人 offer 嘅 alternative 係啲乜嘅。即係如果好似我咁，你走堂喎，你去咩？去飲個早茶喎。咁啊，咁其實翻學好似都好啲喎。即係我自己都會咁講嘅。咁但係
2: 唔係咁，你飲個早茶，而最後你係結論，你係過到曬，要應該要學校要挑戰你考到嘅嘢。咁我又覺得係能夠達到，亦即係嗰個標準要達到先啦。你唔可能過唔到嗰啲嘢，你就唔可能俾你。畢業添啦，應該咁呢個另外兩樣嘢，我覺得
3: 年青人嘅一定有啲反叛嘅。其實嗰陣時都係多少。其實如果你講翻轉頭咧，我諗我哋嗰個年代啲人講走堂啊，講唔翻學啊，多少都係有一啲自視甚高嘅情況嘅。你都係覺得即係你嘥緊我時間，所以你都唔好追究啦。咁即係。通常都是呢種情況，我自己覺得。咁如果你話純粹係冇，我真係聽唔明啊，翻學都冇意思咯，所以走啦。即係如果係呢種情況走堂嘅話，我甚至乎我會覺得，呢、這個咪就係教育嘅失敗咯。即係你點會教到啲學生覺得聽唔明你講嘢先得㗎？
2: 老师是要检讨的，即当如果你个班
3: 系
2: 啊，老师是要责任嚟噶、
3: 這個。
2: 老师其实是要你就紧，即系你就实在得紧份人工啊，唔系讲笑。咁得份人工，你要去教啲学生，你啲学生唔想嚟听，咁你唔使检讨下自己系咪真系出现咗问题，令到啲学生都唔想嚟听，或者你啲嘢完全冇挑战性，里面内容完全啲学生觉得唔使嚟听嘅。咁我觉得系老师嘅问题咯，唔系话嗱你要嚟点名啊，装呢个 app 啊，点点点啊。如果唔系咧，就 fail 你啊。咁呢啲就好似。即系唔系一个应该要行嘅路咯？佢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咁奇怪噶啦。系不过，即系我最后啦，喂，讲，其实呢两日咧，呢两单新闻，我哋经历嚟讲两单新闻啦，一个德望啦，吓一个中大呢个 WeChat 呢个点名啦。其实好快都迅速有回复，咁会唔会其实人哋而家就话喂，好似讲最后一个啦，就啲 social media 好劲系咪啊？大家觉唔觉啊？摆上去啲大人们肯即刻回复，即刻解决问题。

0: 仲改三次添啦吓，叫你用纸笔点改完之后，唔系啊，我哋有十几个 app 可以点名噶咁样，即系咁嘅时候，我觉得系好嘅，对于一啲可能觉得好唔满意屈嘅年青人啦，呢啲发生中学同埋大学嘅，可能系好事咯。即系呢啲帮到手嘅话，我觉得系好，大家觉唔觉得啊？好啊，嗬。
1: 系，即系我其实觉得具体嘅事或者系行政上边嘅手段。呢啲好容易執嘅，即係如果唔用 WeChat 唔用 WeChat 咯，用第二啲嘢咯，say 個 sorry 咯，好容易。但係即係我覺得根本嘅問題就係、是，整個教育制度其實你唔係，即係你如果喺呢啲枝節嘅位置去睇佢哋唔妥，你係揾到好多問題啦。咁但係我諗最根本就係我哋嗰個成長。有啲嘢梗係大家要建立啲共同嘅認知嘅，即係大家一齊識嗰啲字啊，識啲基本知識啊，咩為之基本知識啊？數學係基本知識，英文係基本知識，我哋用緊嘅母語係基本知識。
0: 嗯，
1: 咁但係除咗基本知識以外咧，其實即係大學最原本個意義都唔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啦，即係中學、小學可能都係。比较普及教育，我是支持精英教育的，我觉得点都仲要有精英呢回事嘅。反而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今时今日嘅大学唔够要求严格。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佢哋自己又一方面啊文凭量化宽松，但系即系大家而家失去咗嗰个 signaling 去话俾人听自己系精英嘅嗰啲方法，结果咪。即系一系就系你某啲大学好名牌嘅大学，仍然可以未听到呢个 status， 其他咧就开始又有啲学店啊，又成啊，即系好多好扭曲、好扭曲嘅情况。即系整个教育制度，即系已经同本来你话教育系培训呢个人力资本啊好，你话系培训我哋未来社会栋梁又好，即系已经。由大學開始，你見到係失敗，然之後中學、小學一樣都係咁樣扭曲，整個公開考核嘅嗰啲標準，而家其實又係被人即係參透，即係參入咗好多不必要嘅嘢，令到嗰啲標準而家又好似唔係咁標準。即係今時今日，你見 SAT 嗰啲分好高啊嘛。
0: 嗯，
1: 舉個例。咁但係有啲人就話你睇下嗰份卷先啦，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考 SAT， 點解二三十年前考 SAT， 我哋講緊嘅可能千一二三分已經叫高，千三分已經叫高，千六分嗰啲係天才級，而家係求 Q 期都係1580啊，即係1570啊，就係個你係見到都係有啲即係。而家大家好似好 pamper 啲小朋友，我哋俾佢嗰啲 challenge 唔夠，即系我嗰個年代，就算喺中學，即系我話我冇交過功課啦，咁但系都有考試噶嘛。我哋可以夠膽死個阿 Sir 出到嗰份卷係平均分係講緊60分，100分滿分，
0: 嗯，
1: 最高分嗰條有攞到嘅，唔知係89分已經好勁噶，
0: 嗯。
1: 咁你话哇好挫败喎、啊，即系大家都系濒死边缘。咁但系你系咁样，你先知道，即系你要有 struggle， 你先知道自己系咪 learn 紧噶嘛？即系冇 learning 系冇 struggle 噶，所有 learning 都一定有 struggle 啊。咁所以我就觉得而家即系整个教育制度都好扭曲咯。即系如果你咁讲，即系点名已经系哇好細眉細眼
0: 呢
1: 件事。
0: 同意，其實因為就Simon頭先講，以前啲分數好 shock， 好辛苦，唔容易達到攞到一樣嘅機會入到大學，所以上堂係會好珍惜噶。
1: 攞到一個 A 已經好勁，你攞到全部都係 A， 你就真係好
0: 好勁。
1: 係你而家嗰個量化寬鬆嘅地步就係，我哋今年有50個狀元。50个就唔叫状元啦。
0: 系啊，好跟住你，当你攞到好有能力、好难、你唔容易获得嘅嘢，你入到间大学度，你唔会唔想去翻学。其实你觉得嗰位系自己争取翻嚟嘅， 你明唔明？即系好不容易地入到，可以嚟上个堂，其实自己系觉得系一个 honor， 好难得嘅，有时会觉得，咁你唔会唔去上？所以今日 lecture